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曾经的武侠片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曾经武侠片的主题曲或者说片尾曲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听着这些歌，感受着儿女情长和英雄梦。1997年，导演李天胜将金庸笔下的乔峰大侠搬上荧屏，目光如炬，乔峰的角色被黄日华演绎的仿佛真人在世。创作《天龙八部》当中的插曲《难念的经》时，词人专门去翻看《金刚经》，细品这部经典的主题曲《难念的经》，或许乔峰大侠的一生全在其中。经过了血雨腥风，看过了日出日落，爱过了柔情美人，背负了家仇国恨，终挣不脱命运的枷锁，英雄随风而逝。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周华健《难念的经》。

与天龙八部相比，倚天屠龙记也是门派相争，但是张无忌却比乔峰更幸运，虽然说没能坐拥江湖的最顶端，但是却抱得美人归，大隐隐于世，过上了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李丽芬带来的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也曾经作为1994年台视版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块来分享。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

0: 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追梦人是1991年罗大佑纪念三毛离世而创作，当时正值电视剧《雪山飞狐》热播，作为片尾曲，凤飞飞的演唱让这首歌红遍了整个大陆。三毛、凤飞飞、罗大佑三个人冥冥之中因为这首歌而联系起来。当时的凤飞飞已经好几年没有出专辑，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罗大佑偏偏选中了他，让他来唱这首歌。不成想这一唱不仅成就了这首歌，也成就了凤飞飞。分享到这首歌《追梦人》。

一首歌，一些音乐让我们为之感动，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忘记了时空的存在。听到这首歌，仿佛可以穿越到很久以前，追忆往昔。铁血丹心就是这样一首歌，这首怀旧的歌前奏一出，就是连续急促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听着这首歌就进入到了情景当中。演唱者是罗文和珍妮，20世纪80年代花正红香正浓，声线当中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劲道。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世间始终你好是《射雕英雄传》的另一主题曲，两首歌是两个不同的作词人，各有各的韵味，不分伯仲，但是两个人却有着一样的江湖豪情，堪称煮酒论英雄。分享到这首歌

由黄沾作词谱曲的另外一首歌《沧海一声笑》流传至今，仍然被很多的年轻人是津津乐道。曾经在嘻哈歌手的舞台上，有一位歌手就重新创作翻唱这首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首歌原本是影片《笑傲江湖》和《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的主题曲。黄沾和电影导演徐克是知交好友，徐克90年代初拍了很多古装的电影，都是由黄沾配乐填词。1990年，他受命为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写了六稿，徐克都不满意。无奈之中，随意翻阅古书《乐志》，看到了一句“大乐必易”，想着最易的莫过于中国五声音阶，然后到钢琴前一试，婉转动听，声色悠扬，颇具中国古风的风韵，于是写出了《沧海一声笑》的整条旋律。寥寥数语，将把酒言欢、快意恩仇的江湖说得如此透彻。分享到这首歌。

在唱片业已经名存实亡的今天，过去的辉煌是回忆当中的一颗糖果，记忆的侠门又在打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几大唱片巨头当中，有一股新锐力量带来新的冲击，它叫新艺宝。新艺宝唱片的故事要从新艺城的电影开始。七十年代香港的电影市场是由邵氏和嘉禾双雄争霸，到了八十年代，麦家、黄百鸣、石天联合创

办了新艺城电影，拍出了多部叫好又叫座的经典好电影，迅速打破了香港原有的巨头格式。从1980年9月成立到1990年结业，新艺城足足火了10年，整个80年代有5年的票房冠军都是新艺城。1984年新艺城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在拍摄电影搭错车的时候，新艺城从制作费当中拨出100万台币来灌电影唱片，然后电影原声大碟配合电影同步推出，唱片销量过100万张。酒干倘卖无还获得了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也是在1984年新艺城三巨头当中最擅长拍家庭喜剧的黄百鸣主打的一部校园喜剧《开心鬼》上映，票房也不错，于是马上加拍续集《开心鬼放暑假》，片中的几位女主角也成了开心少女组，签约宝丽金并推出了同名唱片，掀起了少女偶像旋风。分享到开心少女组合带来的一首歌《再不易忘记》。

1987年，当时 Beyond 有5位成员推出了首张 EP《永远等待》，正式踏入歌坛。1988年，签约新艺宝发行《现代舞台》是 Beyond 的转折点。同时，刘志远退出，4位成员组成的 Beyond 从此全面走红，成为现象级的摇滚乐队。众多经典都出自新艺宝时期。同时 ，Beyond 也有机会参加《开心鬼就开心鬼》、《Beyond 日记之莫西少年穷》等电影的演出，并且可以在电影当中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事业全面上扬，直到92年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可以说 Beyond 商业和摇滚能够和谐共存，和新艺宝给予的养分有密切关系。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7: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85年，张国荣参演新艺城的《英雄本色》，到1987年正式加盟新艺宝唱片。同年夏天，他也推出了一张《破七白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无心睡眠》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新艺宝期间，张国荣得以和他视为偶像的许冠杰合作了一首歌《沉默是金》。在新艺宝的2年多的时间当中，也是张国荣歌坛最鼎盛的时期，获得荣誉无数。在谭张争霸开始的时候占据上风，但也在1989年，张国荣。

许冠杰贵为新艺城票房最卖座男主角，顺理成章成为新艺宝签约的第一个大牌歌星。在新艺宝期间，1985年7月，许冠杰发行粤语专辑《最紧要好玩》，同名主打歌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日本娃娃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奖。1985年，许冠杰在第8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了金针奖，这些都是在新艺宝期间取得的荣誉。

签约新易宝必须提到当时新易宝的话事人陈少宝。作为宝丽金的子公司，宝丽金当时有红透半边天的温拿乐队、谭咏麟、邓丽君，所以陈少宝跟宝丽金老板讲，我签的人和你们相对应，你们有温拿，我有 Beyond， 你们有谭咏麟，我签了张国荣，你们有邓丽君，我刚签了一个王菲。当年王菲的第一张大碟是以她自己的本名命名的《王静雯》，卖了2.5万张，金唱片销量对一个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尽管真正奠定天后地位的并非在新艺宝，但没有新艺宝的慧眼，天后传奇也许要改写。分享到王菲的一首歌《季后风》。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我们来听一些老歌，在老歌当中重温往昔情怀。不知道朋友们对90年代的老歌知道多少呢？对那个年代的歌曲歌手有着怎样的回忆和感悟呢？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任贤齐《给你幸福》。

1999年的台湾，那一年演唱了一首歌《铿锵玫瑰》。久违歌坛两年之后的天后林忆莲，在各界的期待之下，终于推出了当时的一张专辑《铿锵玫瑰》。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不同以往的全新的林忆莲。这张专辑收录了林忆莲所写的曲子，其中《铿锵玫瑰》是第一主打，由林忆莲谱曲，李宗盛作词，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其实林忆莲多年来一直在尝试作曲，这也是她的作品第一次被收录在专辑当中，而且成为专辑主打。分享到这首歌。

行乐坛上一听就能辨认的声音其实并不多，齐豫呢就是当中最富有声音特质的一位歌手。当年他也是在民谣风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被当时著名的音乐人李泰祥发掘。后来齐豫推出了首张专辑《橄榄树》，随着电影《欢颜》的上映，然后这首歌也成为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永不熄灭的天灯，恒星。环环，今天晚上不看电视，早点睡觉好吗？
3: 好吧，不过妈妈，你先给我讲个故事吧，讲完了我就睡觉。
2: 嗯，好吧，你想听什么故事呢？
3: 妈妈，我看见窗外每天夜里都有好多好多的星星，你就讲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吧。
2: 好，欢欢，你来看，在晴朗的夜空中，没有云的时候，有许多星星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上，好像多少年都不曾移动过一样，所以呀，人们就把它们叫做恒星。恒星就像是在天空中永远不会熄灭的灯火一样，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光明。有时呀，当我们在路上赶路，或者在分不清方向迷了路的时候，恒星还会为我们指路呢。
3: 恒星不会说话，它怎么替人指路呢？
2: 星星不用说话，每颗恒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几乎是不发生变化的，一年四季它们都忠实地待在原来的位置上。迷路的人呀，只要找到了它们，就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3: 妈妈，我知道了。那么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是恒星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星星呢？
2: 天空中呀，有很多种星星，但我们的眼睛能看得见的星星基本上都是恒星。恒星呀，又会发光又会发热，所以我们才看得见。别的星星不会发光，我们就看不见了。
3: 那恒星像太阳那样吗？
2: 对，恒星呀像太阳那样散发光和热，太阳也是一颗恒星。所以呀，恒星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但如果走近它们，其实都有很高很高的温度。
3: 很高很高的温度？妈妈，恒星是在燃烧吗？
2: 就是这样的，恒星呀其实就是一个永远燃烧着的火球，有的恒星已经这样烧了千百亿年了。

0: 要烧到什么时候呢？他们会不会烧完呢？
1: 当然会的，总有一天这颗星星会烧完的，那时候呀，它再也不能发光发热了，那么人们的眼睛呀就再也看不见它了。
0: 妈妈，那么他们是不是死了？那些死去的星星多可怜呀。
1: 环环，宇宙呀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生有死，老的星星不断的死去，但还有更多新的星星不断的出生，它们给宇宙带来新的生命，生生不息，永不停止。所以呀，环环，我们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对吗？
2: 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3: 1999年，齐秦推出了自己的唯一一张翻唱专辑《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这些情歌多种风格，但是在齐秦的演绎之下，仍然是秦式风味十足。经过重新电子配乐，也让这些经典的老歌充满新的魅力。这也许就是他情歌魅力的所在。一路听下来，起起落落仿佛能够引起听者的共鸣。于是每一年齐秦的作品推出，都是歌迷瞩目的大事件。

1999年有很多的好歌，在那一年有一首歌叫做《那么爱你为什么》，由声音现代独树一帜的莫蔚念口白，在悠扬的弦乐的搭配之下，搭配着黄品源非常痴情的唱法，充分表现出世纪末的另类情歌，非常精彩的一首歌。黄品源、莫蔚，《那么爱你为什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才这首歌是《不要骗我》跟陶喆的一次合作，虽然说这首歌的故事呢是比较悲惨的，但因为它是一首 R&B 的曲风，所以听上去并不会给你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这首歌里面有两个人嘛，唱饶舌部分的是 Twist， 另外一位唱旋律的是 Trey Songz。 Trey Songz 本来也是要唱嘻哈的，后来听到 R. Kelly 的音乐深受影响之后呢，就改朝 R&B 方向来发展了。在他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之前的第一次现身，就是在刚才的这首歌 Girl Tonight， 收录在 Twist 的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啄木鸟为什么要啄树干？

从前呐、森林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百鸟歌咏大会，来自各路的歌手们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过几天几夜的角逐，获得白天组第一名的歌手是画眉，获得黑夜组第一名的歌手是猫头鹰，啄木鸟却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自个儿飞回了老巢。年迈的母亲对啄木鸟说：嗨，别伤心了，成不了歌唱家就别往肚子里憋，谁叫祖宗给咱们留下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呢？啄木鸟听了母亲的话就更恼火了，心想，就是这嘴巴害我成不了歌唱家，哼。于是他飞到一棵像要干枯的树上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用嘴巴啄树干。就是这嘴巴，就是这嘴巴。啄木鸟的这个举动啊，惊醒了正在甜睡的松鼠。松鼠可有意见了，气呼呼地跑过来对他说：你啄树干的声音真难听，别的鸟可不像你这么烦人，怪不得当不了歌唱家。啄木鸟说：我就要啄，把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好了，你别啄了。啄木鸟一边啄：好了，你别啄了。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我要把嘴插进去，勾出里面所有的甲虫和毛毛虫。松鼠看着他那股傻劲儿，只是摇晃着头。一会儿后，啄木鸟果然叼出了一条条甲虫和毛毛虫。松鼠见了，高兴地跳了起来，然后非常抱歉地说：啄木鸟，我再也不说你的声音难听了，也不反对你啄树干了。啄木鸟问：那为什么呀？松鼠说：你把虫子勾出来，让树干摆脱害虫的危害，这是给树治病啊。啄木鸟一听愣了愣，他仿佛找到了一条人生出路。他想：对呀，我当不了歌唱家，就当森林医生。从此啄木鸟再也不恍惚不自卑了，他整天巡回在森林中，为被虫害的树木治病。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子熙他有自己的一张专辑叫脸，所有的词曲制作都是他一个人来包办的，里面有刚才听到这首歌 Hey Sexy， 这是他写给身边的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生，希望她可以开心。这个女生呢很漂亮，是万人迷，但是对自己不自信，所以他把这首歌给她。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陈晓东他 So Hot 专辑当中的这首《浮云》也是他自己来写的哦。

棉花糖是小朋友的最爱，但是对于大人来讲可能就稍微的甜了一些。棉花糖这个音乐组合，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是那种人工调味的清新甜美，但是到了他们的第三张碟开始，哎，这种甜味好像变淡了，尤其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一百个太阳月亮》，这是象征着乐团气质发生改变的一首歌了。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2004年的时候，姚谦呢非常别出心裁的让一个还没有露面的人，那也让大家看不到他的脸，给他起个名字叫 No Name 来闯荡乐坛。那后来 No Name 又改叫做余宪忠，再后来又叫做余全斌，就像是你不知道该用哪个名字叫他比较合适一样，他整个的音乐路线实际上也是比较模糊的。这是当年的守护天使的告白，来自于 No Name 或者是余宪忠、余全斌，这不重要了。在上一节我介绍亚瑟小子的时候，你有觉得很慌张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麦突然坏了，我临时抓了一只麦过来，哇，吓死我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永不熄灭的天灯，恒星。环环，今天晚上不看电视，早点睡觉好吗？
3: 好吧，不过妈妈，你先给我讲个故事吧，讲完了我就睡觉。
2: 嗯，好吧，你想听什么故事呢？
3: 妈妈，我看见窗外每天夜里都有好多好多的星星，你就讲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吧。
2: 好，欢欢，你来看，在晴朗的夜空中，没有云的时候，有许多星星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上，好像多少年都不曾移动过一样，所以呀，人们就把它们叫做恒星。恒星就像是在天空中永远不会熄灭的灯火一样，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光明。有时呀，当我们在路上赶路，或者在分不清方向迷了路的时候，恒星还会为我们指路呢。
3: 恒星不会说话，它怎么替人指路呢？
2: 星星不用说话，每颗恒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几乎是不发生变化的，一年四季它们都忠实地待在原来的位置上，迷路的人呀，只要找到了他们，就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3: 妈妈，我知道了。那么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是恒星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星星呢？
2: 天空中呀，有很多种星星，但我们的眼睛能看得见的星星，基本上都是恒星。恒星一样的，恒星呀，其实就是一个永远燃烧着的火球，有的恒星已经这样烧了1000亿年了。
3: 那要烧到什么时候呢？它们会不会烧完呢？
2: 当然会的，总有一天，这颗星星会烧完的。那时候呀，它再也不能发光发热了，那么人们的眼睛呀，就再也看不见它了。
3: 妈妈，那么他们是不是死了？那些死去的星星多可怜呀。
2: 环环，宇宙呀，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生有死，老的星星不断的死去，但还有更多新的星星不断的出生，它们给宇宙带来新的生命，生生不息，永不停止。所以呀，环环，我们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对吗？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ry。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

0: 您乘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王丽金在陈慧娴青春少女特质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大胆的改变，模仿东洋路线，一改往日青春乖巧的模样，真正摩登时尚起来。曲风上呢，也由古朴隽永变得城市动感，跳舞间一经面世，就拨动了城市的心。

心思都托付其中。在群雄逐鹿、偶像林立的港乐全盛时期，陈慧娴靠自己独特的音色和纯熟的技巧获得第一女生的赞誉。

陈慧娴版本的《千千阙歌》在销量和口碑上以及传唱度上都生生逼退了梅艳芳曾经演唱的《夕阳之歌》，成为1989年风头一时无二的大热歌曲。大概比起《夕阳之歌》的豪迈苍劲，《千千阙歌》的离别愁绪才是我们生活的寻常。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陈慧娴的告别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夜机》，略带伤感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苍凉的夜色，华丽的前奏之后唱出灵魂的孤独，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远他方，愿遗忘某既往。

一个歌手在最红的时候退出，意味着在黄金年龄时视野出现了空白。这时四大天王的时代来临，乐坛领班女歌手的位置被王菲、郑秀文等人牢牢占据，与她共事的工作人员多数混了新人，彼此陌生，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位曾经天后的位置。一直备受照顾的陈慧娴无法适应这种局面，她不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遇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与人沟通，她的世界里没有人际关系这个概念。

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

陈慧娴也曾经谈过几段恋爱，每一段都未能长久。可是她说，我很相信命运和缘分，缘分安排你们在哪里结束，就只看双方做了什么会结束。后来在自己的自我疗愈之下，陈慧娴学会了坦然地面对世界。56岁了，陈慧娴没有结婚，既然人际关系这一题不会，那就交白卷吧。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就像当年在告别演唱会上祝福他拥有美好未来一样，感谢陈慧娴带给我们的黄金时代。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
2: 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

0: 南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啄木鸟为什么要啄树干？

前呢，森林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百鸟歌咏大会，来自各路的歌手们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过几天几夜的角逐，获得白天组第一名的歌手是画眉，获得黑夜组第一名的歌手是猫头鹰，啄木鸟却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自个儿飞回了老巢。年迈的母亲对啄木鸟说：嗨，别伤心了，成不了歌唱家就别往肚子里憋，谁叫祖宗给咱们留下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呢？啄木鸟听了母亲的话就更恼火了，心想，就是这嘴巴害我成不了歌唱家，哼。于是他飞到一棵像要干枯的树上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用嘴巴啄树干。就是这嘴巴，就是这嘴巴。啄木鸟的这个举动啊，惊醒了正在甜睡的松鼠。松鼠可有意见了，气呼呼地跑过来对他说：你啄树干的声音真难听，别的鸟可不像你这么烦人，怪不得当不了歌唱家。啄木鸟说：我就要啄，把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啄断。松鼠见他这么固执，连忙劝他说：好了，你别啄了。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我要把嘴插进去，勾出里面所有的甲虫和毛毛虫。松鼠看着他那股傻劲儿，只是摇晃着头。一会儿后，啄木鸟果然叼出了一条条甲虫和毛毛虫。松鼠见了，高兴地跳了起来，然后非常抱歉地说：啄木鸟，我再也不说你的声音难听了，也不反对你啄树干了。啄木鸟问：那为什么呀？松鼠说：你把虫子勾出来，让树干摆脱害虫的危害，这是给树治病啊。啄木鸟一听愣了愣，他仿佛找到了一条人生出路。他想，对呀，我当不了歌唱家，就当森林医生。从此啄木鸟再也不恍惚不自卑了，他整天巡回在森林中，为被虫害的树木治病。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跟你来聊一聊老狼，作为校园民谣音乐人的杰出代表，他的歌曲里藏着一代人的珍贵回忆。同桌的你总是瞬间就能够带我们回到青葱校园当中，看到静谧的操场、明亮的教室，还有印象当中白衣飘飘的那个人。成年后的我们忙着工作，忙着恋爱、结婚和养家糊口，或许已然叫不起高中老师的名字。时间可以带走很多，唯独带不走同桌的你。

宝郎的群歌总是很独特，配合他温暖却略显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无可复制的落寞和温柔。你是否也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谁？爱的虎口，你是否已经脱离了危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老狼的《恋恋风尘》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有一句文案说，在夜深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老狼的歌就如同一杯清澈透明的水，平淡当中品得出香甜的味道。此时老狼的音乐相比同桌的你时期要成熟许多，他早已不再怀念兄弟和同桌女孩，他开始描写青春，歌唱生命。

老狼的晴朗是由许巍来作词，而老狼唱出了其中无奈和洒脱。生活与电影的界限是甜蜜又复杂的，精彩的世界，精彩的电影，利刃般的女人，沉默的朋友，似乎在老狼的声音当中都是晴朗的。

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是对于未来与现在的一个审视。老狼满怀感慨的歌唱，好像是很清楚每一步的现在都可以预知的未来，当下的美好不珍惜就只有回忆的遗憾。这些年老狼似乎始终都是从前的样子，黑西服和牛仔裤，温文尔雅，十分低调，但只要他稍微有一些动态，便能够轻易地撩拨起人们心中怀旧的涟漪。或许是因为他凭借着那些歌曲打动了几代人的少年情怀。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下雨的时候，人的感情是最细腻的，听欢快的歌曲就会想要冲出去在雨中奔跑，听忧伤的歌曲心里不知不觉就会觉得有闷闷的，一个人望着窗前落下的雨而难过。还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的下雨天，每逢下雨就可以跟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穿着雨鞋撑着伞踩水洼，看见溅起的水花别提有多开心了。其实有很多歌也是在唱下雨天。还记得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小伦第一次送小雨回家，一起在屋檐下躲雨，他们不敢交汇的眼神，情窦初开的年纪，到处都是青春的美好。

开网易云的评论，有一条评论莫文蔚的阴天这样说道，莫文蔚从来不撕心裂肺，却让人痛彻心扉。其实最惨烈的痛往往不是分开那天的不舍、眼泪和挽留，而是之后日复一日没有你的岁月，才能体会到一点一滴撕扯折磨的阵痛。在漫漫无眠的长夜，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才后知后觉地想明白许多事。来听到莫文蔚的阴天。

南拳妈妈有一首歌叫做《下雨天》，似乎歌词当中的很多雨天都与分手扯得上关系。很多的电影桥段在上演到分手情节时，也都是电闪雷鸣或者倾盆大雨。在电视剧《流星花园》当中，当山菜要离开道明寺，下起了大雨，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有些事物不是因为永恒才深刻，而是因为深刻才有了永恒的意义。听到这首《下雨天》。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自创立就是香港乐坛的一次狂欢盛会，而其中脱颖而出的十首歌往往都能够代表那一整年的流行风向，而在首届择出的那十首金曲大概已经能够代表那个时代了，从歌手到歌曲本身都洋溢着满满的光。今宵多珍重改编自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歌曲，曲调背景运用百乐门舞厅爵士乐和新疆乐鼓相结合，借着欢快的曲调拉开了狂欢的序幕，歌词工整对仗如长诗一般美，陈百强的歌声澄澈纯净，将沉沦的气氛拉至

关正杰的《渔舟》唱完，这首歌的歌名是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最开始是古筝曲子，天边日落，渔人满载而归，撑着渔舟由远及近，依稀可见江畔风景，前路也许昏昏暗，天边总有月光，广阔悠远的场景被几句歌词寥寥描述出来，再加上关正杰大气磅礴的演唱，眼前像是已经有画面浮现了。

火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即便是放在现在，这首《激光》中的曲风也是十分的前卫。有人评价这首歌直接颠覆了人们对于物理的认识，这是专属于罗文的大胆。并且在这首歌发行之后，张国荣、梅艳芳、郭富城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钟镇涛和彭建新的一段情，这实在是一段很温柔的情歌，温柔的氛围，轻快的曲调，都会让人忘了这首歌既然是两个男人在对唱。歌声融合其中，非但不显突兀，反而更显温柔和暧昧，似半醉加半醒，这是专属于男人的深情。来听到这首一段情。

梅艳芳的嗓音里天生有一种魅惑的感觉，她的歌声略带沙哑，男人般柔慈的特质，或温婉，或壮烈，或凄美，或诋毁，每一次的演唱都与表演是同样的赏心悦目，让人在歌声当中慢慢融化，不必交出一颗真心，只是因为听到歌声就已经醉了。听到梅艳芳的《交出我的心》。

梨花又开放，春天迟迟来到。或许是因为春天这两个字天然带着温柔，整首歌的旋律都会十分的温柔。这就是描述的谭咏麟演唱的迟来的春天，歌词融进美好的意境里，再加上校长娓娓道来的歌声，像是一首长诗流入耳朵里。或许冬天会很久，但春天永远鲜艳。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永不熄灭的天灯，恒星。嬛嬛，今天晚上不看电视，早点睡觉好吗？
3: 好吧，不过妈妈，你先给我讲个故事吧，讲完了我就睡觉。
2: 嗯，好吧，你想听什么故事呢？
3: 妈妈，我看见窗外每天夜里都有好多好多的星星，你就讲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吧。
2: 好，嬛嬛，你来看，在晴朗的夜空中，没有云的时候，有许多星星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上，好像多少年都不曾移动过一样，所以呀，人们就把它们叫做恒星。恒星。

0: 像是在天空中永远不会熄灭的灯火一样，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光明。有时呀，当我们在路上赶路，或者在分不清方向迷了路的时候，恒星还会为我们指路呢。
1: 恒星不会说话，它怎么替人指路呢？
0: 星星不用说话，每颗恒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几乎是不发生变化的，一年四季它们都忠实地待在原来的位置上。迷路的人呀，只要找到了它们，就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1: 妈妈，我知道了。那么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是恒星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星星呢？
0: 天空中呀，有很多种星星，但我们的眼睛能看得见的星星基本上都是恒星。恒星呀，又会发光又会发热，所以我们才看得见。别的星星不会发光，我们就看不见了。
1: 那恒星像太阳那样吗？
0: 对，恒星呀像太阳那样散发光和热，太阳也是一颗恒星。所以呀，恒星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但如果走近它们，其实都有很高很高的温度。
1: 很高很高的温度？妈妈，恒星是在燃烧吗？
0: 就是这样的，恒星呀，其实就是一个永远燃烧着的火球。有的恒星已经这样烧了千百亿年了。
1: 那要烧到什么时候呢？它们会不会烧完呢？
0: 当然会的，总有一天这颗星星会烧完的。那时候呀，它再也不能发光发热了，那么人们的眼睛呀就再也看不见它了。
1: 妈妈，那么他们是不是死了？那些死去的星星多可怜呀。
0: 环环，宇宙呀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生有死，老的星星不断的死去，但还有更多新的星星不断的出生，它们给宇宙带来新的生命，生生不息，永不停止。所以呀，环环，我们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对吗？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坛，梅艳芳成为香港最有名的天后，她的气焰之盛几乎无人能够抗衡。如果真的有一位，就是当年的陈慧娴，动辄专辑销量百金的陈慧娴红极一时，是唯一一个能够与当时的一姐梅艳芳分庭抗争的女歌手。只是在最鼎盛的时期，陈慧娴竟然选择了告别歌坛，大家都叫她傻女，她只是单纯的让人心疼。32年过去了，陈慧娴迎来了她的56岁生日，这些年她过得还好吗？

1984年，刚参加完联校演唱会的陈慧娴接到一通电话，她没有想到，因为热爱唱歌而经常参加学校活动，会为自己赢得进入唱片公司的机会。80年代的香港乐坛原本还是成熟风格当道，突然日本少女偶像流行起来，一家名叫法安利的唱片公司瞄准风向，推出的少女杂志专辑当中，有以陈慧娴的《逝去的诺言》最受欢迎，获得当年最有前途新人奖。

块钱的失去的诺言，一首哀伤的歌，被涉世未深的少女唱来，减弱了好些凄怨的味道，声音清亮又婉转，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感。19岁的小姑娘一出道就尝到了红的滋味，同时也体会到了作为公众人物的压力。好在她唱功了得，得到了公司的力捧。时隔半年之后呢，她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故事的感觉》，主打歌《多少柔情多少梦》，承接逝去的诺言，将少女的心事随水和风轻轻送。

0: 过我。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啄木鸟为什么要啄树干？

前呢，森林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百鸟歌咏大会，来自各路的歌手们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过几天几夜的角逐，获得白天组第一名的歌手是画眉，获得黑夜组第一名的歌手是猫头鹰，啄木鸟却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

自个儿飞回了老巢。年迈的母亲对啄木鸟说：嗨，别伤心了，成不了歌唱家就别往肚子里憋，谁叫祖宗给咱们留下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呢？啄木鸟听了母亲的话就更恼火了，心想，就是这嘴巴害我成不了歌唱家，哼。于是他飞到一棵像要干枯的树上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用嘴巴啄树干。就是这嘴巴。啄木鸟的这个举动啊，惊醒了正在甜睡的松鼠。松鼠可有意见了，气呼呼地跑过来对他说：你啄树干的声音真难听，别的鸟可不像你这么烦人，怪不得当不了歌唱家。啄木鸟说：我就要啄，把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啄断。松鼠见他这么固执，连忙劝他说：好了，你别啄了。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我要把嘴插进去，勾出里面所有的甲虫和毛毛虫。松鼠看着他那股傻劲儿，只是摇晃着头。一会儿后，啄木鸟果然叼出了一条条甲虫和毛毛虫。松鼠见了，高兴地跳了起来，然后非常抱歉地说：啄木鸟，我再也不说你的声音难听了，也不反对你啄树干了。啄木鸟问：那为什么呀？松鼠说：你把虫子勾出来，让树干摆脱害虫的危害，这是给树治病啊。啄木鸟一听愣了愣，他仿佛找到了一条人生出路。他想：对呀，我当不了歌唱家，就当森林医生。从此啄木鸟再也不恍惚不自卑了，他整天巡回在森林中为被虫害的树木治病。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女生的声线很有共鸣呢，这个节奏我会给满分啊！这种 future bass 的味儿真是非常的纯，来自 IYFFE So High。

来听一首 Trap Future Bass 啊，那 vocal 部分呢出自美国29岁的女歌手 Story， 那声线非常甜美，整首曲子节奏流畅， Trap 部分特别的动听，来自 Yellow Cloud 的制作 Both of Us。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立刻音乐。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荷兰 DJ 的制作 Learn Space Dave

传说中这首歌出了之后呢，成为了霸榜全台湾 KTV 上百周的冠军单曲，那五月天也开始被全台湾人所熟知。一起来听到来自五月天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志明与春娇》。

该怎么形容下面这首歌呢？像是在夏天融化之前，太阳沉没之前，踏上一个陌生的岛屿，来排队领取了一份命运，好像不得更改，无法扭转的命运。来自 Elephant Catching On。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永不熄灭的天灯，恒星。嬛嬛，

0: 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永不熄灭的天灯，恒星。

0: 其实就是一个永远燃烧着的火球，有的恒星已经这样烧了千百亿年了。那要烧到什么时候呢？它们会不会烧完呢？当然会的，总有一天这颗星星会烧完的，那时候呀，它再也不能发光发热了，那么人们的眼睛呀就再也看不见它了。
1: 妈妈，那么他们是不是死了？那些死去的星星多可怜呀。
0: 环环，宇宙呀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生有死，老的星星不断的死去，但还有更多新的星星不断的出生，它们给宇宙带来新的生命，生生不息，永不停止。所以呀，欢欢，我们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对吗？

那颗音乐。今天开始就让大家嗨到极点。 Nickelback 最成功的加拿大团体之一，在全球拥有3000万唱片的销售量，中文译名五分钱乐队，在21世纪最畅销音乐当中排名第11名，也在美国的第21世纪最畅销外国音乐排名第2名，仅次于披头士。一起来听到 Burn It To The Ground。

Never let me go， 不要让我走啊！明明很伤感，偏偏听出了俏皮小情歌的意思。来自 Alok，Never let me go。

希望自己像下面听到这首歌所唱的，不要虚度光阴，趁自己还年轻来去享受，努力一把享受现在所拥有的。来自 JCY Wasting Your Tim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前听到每个人都听过，每个人也都听过太多回的歌，来自杨丞琳《暧昧》。继续陪你听到的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但我相信你认真听就一定会喜欢，来自郭顶，他的水。

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可能是很多年都难得出一张的作品。可以听到当中的水星记，然后是一生幸福摩天轮。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非常好听又非常好接受的 pop rock 流行摇滚 FIR 菲尔乐团之后是我来自我们内地的耀乐团。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啄木鸟为什么要啄树干？

前呢，森林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百鸟歌咏大会，来自各路的歌手们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过几天几夜的角逐，获得白天组第一名的歌手是画眉，获得黑夜组第一名的歌手是猫头鹰，啄木鸟却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自个儿飞回了老巢。年迈的母亲对啄木鸟说，嗨，别伤心了，成不了歌唱家就别往肚子里憋，谁叫祖宗给咱们留下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呢？啄木鸟听了母亲的话就更恼火了，心想，就是这嘴巴害我成不了歌唱家，哼。于是他飞到一棵像要干枯的树上，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用嘴巴啄树干。就是这嘴巴。啄木鸟的这个举动啊，惊醒了正在甜睡的松鼠。松鼠可有意见了，气呼呼地跑过来对他说，你啄树干的声音真难听，别的鸟可不像你这么烦人，怪不得当不了歌唱家。啄木鸟说，我就要啄，把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啄断。松鼠见他这么固执，连忙劝他说，好了，你别啄了。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我要把嘴插进去，勾出里面所有的甲虫和毛毛虫。松鼠看着他那股傻劲儿，只是摇晃着头。一会儿后，啄木鸟果然叼出了一条条甲虫和毛毛虫。松鼠见了，高兴地跳了起来，然后非常抱歉地说，啄木鸟，我再也不说你的声音难听了，也不反对你啄树干了。啄木鸟问，那为什么呀？松鼠说，你把虫子勾出来，让树干摆脱害虫的危害，这是给树治病啊。

啄木鸟一听，愣了愣，他仿佛找到了一条人生出路。他想，对呀，我当不了歌唱家，就当森林医生。从此，啄木鸟再也不恍惚、不自卑了。它整天巡回在森林中，为被虫害的树木治病。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专辑之后回来陪你听到的是这首今夜烟花灿烂粤语版，来自声音自带性感特质的吴雨霏。

好会联想，把周董这首歌套在了曾经的言承旭身上，因为言承旭曾经当众表示说很羡慕周杰伦。哎呦，客气一下而已嘛，人家现在不是挺好的吗？继续陪你听 Karen 莫文蔚现代感的声音，完美孤独。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了，又好听又好记。我希望你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是赵永新和沈梦辰的《超想见你》。虽然说气场这个词是很虚很玄幻的，到底什么是气场哈？但是顽童他真的越来越有了，因为他吹牛的样子真的腰杆越来越硬，而且歌越来越好听。

为那里想帮助，不懂得怎么保护，只想着好处，多少人需要你帮忙照顾，你从没想过退路，没想过后顾，没想太多，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断了后路。我料你不想解释，不想这么做作，也懂你自私，不想在这栏杆里面搅和，不懂得天高地厚，不觉得自己做错，能感

内心深处还是特别的怂，所以每次听到有一点匪帮的饶舌就会哇还能这么说话，哇一阵一阵的惊讶。刚刚是顽童他很好听的歌2030，我觉得真的不错。如果你想对拉拉徐佳莹更多一些些的了解，而且还正好有一点空闲的话，我就很建议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把他的拉拉首张个人创作专辑还有理想人生再翻出来多听听，你会发现很多很真诚的感动，真的一点不太夸张。就他现在这首歌叫做《哼情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绿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一首伟大的乐队之歌，继续是你熟悉的林忆莲的翻唱 Bad Man。

继续陪你听到是欧阳靖和他的好兄弟约瑟夫·文森特的合作，同样是在美国发展的亚洲籍艺人，文森特很会唱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跟着梁博，虽然他在五年之后还是这把火并没有烧旺，但我相信一直默默关注他的人还是有很多。现在是拉拉徐佳莹的歌《出口》。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纯也很纯净的容祖儿天涯的歌屋里看花，你可以想象男生的声音也可以用 crystal 水晶来形容吗？而且一次还是五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

0: 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靠近。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或许你刚把沙发上的羊毛毯卷好，指尖还留着织物暖烘烘的温度，不如把毯子搭在臂弯，让接下来的音乐向着卷好的羊毛毯轻轻裹住你忙碌后的疲惫，把琐碎的心事揉进旋律里，享片刻松弛。

生活总有些小烦恼像没叠好的衣角，翘着却不想用力抚平，而音乐就像温柔的手，能悄悄把这些褶皱捋顺。接下来这段旋律会静静陪你，把每一份小纠结妥帖收进温柔里。

不管你正擦着泡了陈皮的茶杯，还是对着整理一半的抽屉发呆，此刻的时光都值得被好好接住，让接下来的音乐慢慢流淌，帮你理顺杂乱的思绪，在心里留一片浅浅的安稳。

0: 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热闹的声响，只想要一段能贴紧心跳的旋律。接下来要响起的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只带着像书里干花书签的温柔，想告诉你，你的每一份小情绪都该被好好珍藏。

或许你刚盛好一碗热粥，鼻尖还萦绕着米粒的清香，这样安静的时刻里，音乐最适合作伴。接下来的旋律会像粥碗边的热气，轻轻漫过心头，带起浅浅的暖意，让心慢慢沉下来。我能。

0: 们都在日子里忙着赶地铁、开会议。接下来的音乐就是一个小暂停，不用急着向前，只需静静听，让心灵歇一歇，再继续奔赴。
1: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歇在地，爱你那么久，

0: 贷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没有某一刻，你希望有段音乐能替你轻轻拍掉肩上的尘？接下来这首曲子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管你此刻是委屈还是轻松，它都会像掌心托着的热牛奶，轻轻裹住你的情绪，给你一份慰藉。

论你今天经历的顺利还是磕碰，此刻都可以轻轻卸下防备。接下来的歌声会向朋友坐在对面包着橘子轻声说话，没有过多打扰，只给你恰到好处的陪伴与安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有时候一首歌不需要多响亮，只要能触到心里的软处就好。接下来这首就是这样的曲子，它会像傍晚厨房飘出的烤面包香，慢慢漫过心头，帮你拾起藏在心底的小美好，悄悄暖着你。
3: 我带着一个

许你正看着书架缝隙里的小摆件，指尖轻轻碰着它的纹路，不如让接下来的音乐陪你一起，像阳光落在摆件上，帮你找回当下的平静，把纷扰暂时抛在脑后。

乐从不会挑心情好坏，开心时陪你跟着节奏点头，难过时陪你静静坐着。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带着包容的温柔陪你度过此刻的每一秒，让你知道自己不孤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8月18号上午，县委书记孙浩带队前往界牌片区，调研拟签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全县发展大局，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做好要素保障与对接服务，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项目各个环节，全力推动优质招商引资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湖南镇湘电器有限公司计划利用界牌片区现有标准厂房，投资建设智能电力模组、智能制造项目。一期计划租赁厂房7万平方米，配套租赁宿舍及食堂5000平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5亿元。孙浩来到界牌片区创业大道以南、乐园大道以东的标准厂房，实地查看厂房现状及配套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投资规模、产品定位、市场前景以及落地要素保障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梳理项目推进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孙浩强调，该项目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与我县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能够有效盘活界牌片区闲置厂房、土地资源，在带动就业、增加财税收入上有积极作用。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紧盯项目签约落地各个环节，做实做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要开辟审批绿色通道，高效办理各项手续，精准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见效。当天，孙浩还来到湖南桃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参观右下彩瓷展示馆，了解陶瓷文化传承、产品研发及文旅项目运营情况。孙浩要求，要立足界牌陶瓷产业基础与文化资源优势，推动陶瓷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通生产、展示、体验、消费全链条，切实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推动界牌陶瓷焕发新活力。县领导罗浩、洪桥参加调研。
1: 8月18号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到洪市镇调研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下民范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提质改造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高品质实施景区提质改造，深耕红色文旅资源，擦亮下民汉故里特色名片，以红色文旅赋能全域发展，扎实推进文旅望县建设。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参加。
2: 调研中，孙浩首先前往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施工现场，详细问询工程建设进度、要素保障落实情况及当前施工难点。据悉，该项目已完成场地清表、土方开挖等基础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随后，孙浩实地走访下民汉故里景区，查看故居周边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完善、风貌提质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梳理解决景区改造提升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座谈会上，县城城建投、文旅、财政等相关部门逐一汇报项目建设、景区提质工作进展，并结合各自职能提出意见建议。孙浩认真听取汇报，梳理汇总各方意见，明确工作推进重点。他指出，下民汉故里是我县核心红色资源，必须坚守文物保护底线，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妥善保护革命文物，留存历史原貌，厚植红色底蕴。同时，要深度挖掘、精准阐释下民汉精神的时代价值，持续擦亮县域红色文旅特色品牌。孙浩强调，要立足全县文旅发展整体布局，以景区提质改造为抓手，统筹推进片区全域环境优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绿化品质，完善配套服务，营造庄重浓厚的红色教育氛围。要推动公共实训基地与下民汉故里景区联动融合发展，完善研学

0: 接待配套功能，整合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切实将红色资源优势转换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动能。孙浩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凝聚项目建设和景区提质的强大合力。县城建投要提速推进实训基地建设，文旅部门要抓实项目包装与品质提升，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做好用地、道路等要素保障，属地乡镇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和征地拆迁工作，要坚持规划先行、系统谋划、科学编制片区整体发展规划，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业态培育、长效运营各项工作，杜绝碎片化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以高水平规划引领下明汉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全域提质整体升级。县领导黄彪、罗浩参加调研。
1: 8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赴张树江调研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分秒必争的干劲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在安发集团高端预混料和智慧冷链项目建设现场，杨峰实地查看主体工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以及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对相关事项予以协调解决。杨峰指出，高端预混料和智慧冷链是支撑我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产业项目，事关产业链构建、产业能级提升，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更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项目建设。杨峰强调，要完善项目推进专班工作机制，坚持专班运作、高位推进，压紧压实牵头部门、园区及属地乡镇主体责任，将责任链条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要挂图作战、超长推进，紧扣既定建设目标，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抢抓施工黄金期，配齐人力机械，以硬实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要交叉作业、科学推进，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确保项目安全有序建设，要形成合力协同推进，主动下沉一线，电梯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精准对接、高效服务，为项目建设提供全链条保障。要全力化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扫清建设障碍，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县领导罗世夫、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8月18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等事项。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十五五”发展形势的判断与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要精准研判当前我县经济形势，找准发展切入点，锚定年度目标，坚决稳住全县经济基本盘。要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加快建设健康衡量。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强调要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分类处置我县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善于积小胜为大胜。要抓实巡视、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举一反三，注重建章立制，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研究了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共识，营造人人抓招商、人人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局面。要把握工作重点，创新招商方式，压实责任链条，围绕一加三产业布局，聚焦 交强练补练，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有实力、有资源、有技术的企业落户我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生活里的小感动常常藏在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晾衣服时发现阳光刚好落在领口，比如一段刚好响起的好歌。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想帮你抓住这样的感动，让它在心里多停留一会儿，留下满心的暖。

或许你刚泡好一杯薄荷茶，舌尖还留着淡淡的清凉雨香，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清爽的延伸，从舌尖传到心里，帮你驱散所有的烦躁与沉闷，留下一片舒爽。

月就像一个总在身边的旧友，永远在你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接下来这首歌曲会静静陪在你身边，帮你抚平心里的褶皱，让情绪慢慢舒展开来。

0: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啄木鸟为什么要啄树干？

心呐。成不了歌唱家，就别往肚子里憋。谁叫祖宗给咱们留下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呢？啄木鸟听了母亲的话，就更恼火了，心想：就是这嘴巴害我成不了歌唱家，哼！于是他飞到一棵像要干枯的树上，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用嘴巴啄树干。就是这嘴巴。啄木鸟的这个举动啊，惊醒了正在甜睡的松鼠。松鼠可有意见了，气呼呼地跑过来对他说：你啄树干的声音真难听，别的鸟可不像你这么烦人，怪不得当不了歌唱家。啄木鸟说：我就要啄，把这又大又长的嘴巴啄断。松鼠见他这么固执，连忙劝他说：好了，你别啄了。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我要把嘴插进去，勾出里面所有的甲虫和毛毛虫。松鼠看着他那股傻劲儿，只是摇晃着头。一会儿后，啄木鸟果然叼出了一条条甲虫和毛毛虫。松鼠见了，高兴地跳了起来，然后非常抱歉地说：啄木鸟，我再也不说你的声音难听了，也不反对你啄树干了。啄木鸟问：那为什么呀？松鼠说：你把虫子勾出来，让树干摆脱害虫的危害，这是给树治病啊。啄木鸟一听愣了愣，他仿佛找到了一条人生出路。他想：对呀，我当不了歌唱家，就当森林医生。从此啄木鸟再也不恍惚不自卑了，它整天巡回在森林中，为被虫害的树木治病。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被一首歌打动到眼眶微微发热，接下来的旋律或许也会这样，它不刻意煽情，只用最纯粹的声音帮你安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给你一个温柔的出口。

不管你今天完成了多少事儿，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此刻的你都值得被肯定。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句轻轻的鼓励，告诉你，你已经很努力了，该好好歇一歇，看看窗外的云。

音乐能跨越城市的霓虹与乡村的田野，把陌生人的心情悄悄连在一起。此刻不管你在哪个角落，接下来的旋律都会像一根细细的棉线，帮我们共享这份安静的治愈，感受彼此的陪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音。

响，一段轻缓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叠好放在床头的薄被，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安心。

或许你正翻着笔记本里的手绘小图，纸页边缘还留着当年的铅笔印。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些小图的背景音，帮你把那些美好瞬间再重温一遍，让心里满是甜甜的滋味。

生活总有起起落落，但音乐永远是不变的依靠。接下来的歌曲会像一双轻轻搭在肩上的手，告诉你，不管遇到什么，都有音乐陪着你。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斐。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想和你来欣赏一部音乐广播剧《当爱已成往事》，是我和我的好朋友来自山西省忻州市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的节目主持人雪宁共同录制的，希望你可以静静的听完，也可以喜欢。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第一幕，分手。

0: 你什么时候走？
1: 明天上午10点，直接从这里起飞。
0: 我去送你啊。
1: 他会同意你来送我吗？你们不是下周就要结婚了吗？
0: 对，对不起、
1: 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了，我已经不想再听了。陪我看看落日吧，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海边看落日了。你看它多美呀，燃烧着金色的火焰，就像我为你燃烧的生命一样。但是马上这一切就要沉到海里了，就像我们的爱今晚也要葬在海里。
0: 我能再抱抱你吗？

0: 好痛，
1: 亲爱的，不要再哭了。
0: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我真的很难过。希望他会，
2: Forever,
0: 他会比我更爱你。
3: 第二幕，意外。

0: 喂，谁呀？
1: 是我。
0: 是你呀？
1: 请你不要挂。是我做的对不起，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吗？怎么回事？
1: 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想听听你的声音，跟你好好忏悔。我出车祸了，眼睛看不见了，我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一片黑暗的世界里，很孤单。
0: 你别说了，求你别说了，你告诉我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你等着我，你等着我好不好？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马上就到。

0: 我又看见了，医生，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没有角膜，不能做手术，让我看见的吗？
1: 哦，昨天下午你睡着的时候，有个女孩来找我，她恳求我把她的角膜换给你了，还让我事先不要告诉你，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给你做了手术。喏，这是她给你的信。
2: 亲爱的，相信你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用我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真的不要担心我，我会好好的。其实
3: 你们，
2: 我一直都想送你一个礼物，让你能够永远的记住我。
0: 对不起，
3: 不要再跟我说。
2: 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了，这份礼物能让你永远记住我吧？
3: 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你等着我。
2: 用我的眼睛，
3: 你等着我好不好？你等着我，
2: 去看这个世界。
3: 我马上就到，我马上就到。
2: 记住，你是为我看的，你看到的这一切，我心里都会感应到的。不要再找我了，忘了我吧。
0: 天哪，天哪，你在哪里呀？你怎么那么傻？

0: 字母，想念。
1: 你好，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2: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女孩。
1: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2: 不知道。
1: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啊？
3: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1: 你好，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2: 不好意思，没有见过。没见过。
4: 你在哪里呀、啊？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

0: 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女主角由雪凝饰演，男主角由丁伟饰演，剧本整理高鑫。感谢您的收听。
1: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2: 接下来是棒棒糖在2014年的一张 EP《那么厉害》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怎么了》。整首歌曲充满着重拍的节奏，有着足以融化冰山的情感热能。青春男孩变成了成熟男人。
3: 我怎么了？

梁咏琪他曾经说过，朋友使我坚强，而敌人呢，使我更加的坚强。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斐。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山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

苏芮的歌曲总是会透着一种大气，感情非常的丰富，富有励志的精神，充满着感恩的情怀。亲爱的小孩，还有奉献是否一样的月光，牵手等等，无一不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他的歌有别于大多的情歌，更多的是对亲情、对生命以及对奋斗的一种赞美和反思。接下来，苏芮，亲爱的小孩。

小虎队应该是70、80后的青春回忆，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小虎队的歌曲如数家珍，至少有两张小虎队专辑里的歌你应该非常的熟悉，一张就是《逍遥游》，另外的一张绝对是《星星的约会》。此时此刻和你分享《星星的约会》。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永不熄灭的天灯，恒星。环环，今天晚上不看电视，早点睡觉好吗？
4: 好吧，不过妈妈，你先给我讲个故事吧，讲完了我就睡觉。
3: 嗯，好吧，你想听什么故事呢？
4: 妈妈，我看见窗外每天夜里都有好多好多的星星，你就讲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吧。
3: 好，欢欢，你来看，在晴朗的夜空中，没有云的时候，有许多星星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上，好像多少年都不曾移动过一样，所以呀，人们就把它们叫做恒星。恒星就像是在天空中永远不会熄灭的灯火一样，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光明。有时呀，当我们在路上赶路，或者在分不清方向迷了路的时候，恒星还会为我们指路呢。
4: 恒星不会说话，它怎么替人指路呢？
3: 星星不用说话，每颗恒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几乎是不发生变化的，一年四季它们都忠实地待在原来的位置上，迷路的人呀

0: 找到了他们，就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1: 妈妈，我知道了。那么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是恒星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星星呢？
0: 天空中呀，有很多种星星，但我们的眼睛能看得见的星星，基本上都是恒星。恒星呀，又会发光，又会发热，所以我们才看得见。别的星星不会发光，我们就看不见了。
1: 那恒星像太阳那样吗？
0: 对，恒星呀，像太阳那样散发光和热，太阳也是一颗恒星。所以呀，恒星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但如果走近它们，其实都有很高很高的温度。
1: 很高很高的温度？妈妈，恒星是在燃烧吗？
0: 就是这样的，恒星呀，其实就是一个永远燃烧着的火球。有的恒星已经这样烧了千百亿年了。
1: 那要烧到什么时候呢？它们会不会烧完呢？
0: 当然会的，总有一天这颗星星会烧完的。那时候呀，它再也不能发光发热了，那么人们的眼睛呀，就再也看不见它了。
1: 妈妈，那么他们是不是死了？那些死去的星星多可怜呀。
0: 环环，宇宙呀，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生有死。老的星星不断的死去，但还有更多新的星星不断的出生，它们给宇宙带来新的生命，生生不息，永不停止。所以呀，环环，我们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对吗？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明天也要作伴，可以说是锦绣二重唱最好听乐了。伍思凯的作品一向都品质非常的稳定，姚若龙口语化和生活化的歌词显得格外的清新质朴，秀琴景文声线的搭配也相当完美，在歌中听不出任何离别的哀愁，更多的是小女生之间的细腻友情，以及那个年龄段所特有的清灵动感和一点点的俏皮。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那天你

世事无常来告诉我们要珍惜，想说给他听的话每天都不要吝啬开口，想为他做的事别留到最后一刻才去实施，抓住最爱人的手紧紧的，每天规划一点小快乐，一生就能够成就一种大幸福。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也许除了音乐之外，王力宏是孤独的，孤单的音乐人，他做出来的音乐才是真实诚恳的。他的作品不必太迎合市场，只需要向自己既定的目标飞去。许多年以后，他可以自豪地说，我年轻的那些年是真正纯粹的为音乐活着的。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作为九四新生代的代表歌手之一，陈明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为你》、《快乐老家》等歌曲红遍大江南北。二十年后的他，现在仍然在歌唱，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为音乐痴狂和他的魅力。陈明，我要找到你，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忘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些藏在波澜不惊的光阴之下的一支曲子，一种气味，黄昏之天光，午后之更迭，细枝末节的东西悄悄地浮现出来，飘忽一缕，不知道从哪里进入，迅速地攻城略地，将你给击倒。今天第一首歌，李茂山，难忘初恋情人。

爱也像咖啡那样，你要细细的去打磨，然后小心翼翼的去煮，它才会更加的美味。咖啡沫本身也是咖啡的一部分，你要享受咖啡的味道，就也要忍受咖啡沫的酸涩口感。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春不语，春天却能够催醒百花；花不语，花却能够醉人心田。春天的记忆如白云朵朵，飘在记忆的天空，如桃花朵朵，开在记忆的春天，温暖记忆，永留一份欢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用心聆听花开的声音。接下来分享春风吻上。

香味可以让人愉悦，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每个季节都有自己喜欢的香味。栀子花和迎春花，一个不畏酷热，一个不畏严寒。不管在天之涯、海之角，有花香的地方便是美丽的人间。何久栀子花开。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五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恨。爱上你，气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